的时候，我都天天都来耶路撒冷，天天都我来的国际和国际大都，包括阿拉伯地区和阿拉伯的国家内塔，我这边的，因为这边的没有那个外国人，因为这大家是那个国家生产的下东西，到底这个是和阿拉伯这边的，包括巴西这个国家里面那些是阿拉伯国家，嗯，那那个国，这个我。Así a la data de toda la vida, tan común, el día de cosí. La vez que me había sido, que yo tengo la data de la data también.